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6: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7: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893日光倾城。
8: 893日光倾城，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丹。每个人前一天晚上可能给自己的忠告就是睡个好觉，但是呢，真正能实现的可能是寥寥无几了，因为信息太过爆炸，我们的生活可以随意被打扰，让太多的人没有办法好好睡个好觉。今天呢，也想问问各位，现在的你，今天的你睡好了吗？

笑嘻嘻啊，他说他的答案是没睡好，还很困，一会儿八点半还要下楼迎接最后一门考试。但是呢，今天考完之后，你可能就可以非常放松的把所有的闹钟都关掉，然后好好的休息，好好睡一觉喽。

心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李健呢很少在歌曲当中使用生僻字，也不会去堆砌华丽的词藻，他的歌词比较朴实含蓄，并不追求过于阳春白雪的格调。每一个句子单拎出来或许并不出色，但是它们就像一块块积木，如果组合在一起，营造的氛围就会有恰当的美感，很容易让听者进入那个情绪。不知不觉，李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立生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宫廷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历时其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历时其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历时其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北京时间8: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古巨基《爱得太晚》。爱得太迟，这种爱其实不单是儿女情长的小情小爱，而是包含亲情、友情、爱情、自我四个层次的广义上的大爱。短短4分钟不到的一首流行歌，写到

0: 能从里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2: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4: Sunshine。

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日光倾城，我是小丹。好像开始学会听莫文蔚的歌就意味着成长，开始逐渐读懂坎坷不平，学会接受命运不善的接待。他沙哑缓慢的声线很容易把人拉回回忆，而只有经历过什么的人才有资格回忆，并且将那回忆必将难以释怀，经久不息。这好像是一种妥协，一种逃避。很多人在莫文蔚的歌声里为人生的不如意找到借口，有喜欢的人，但他可能不喜欢我，或许是因为他不是最终的那个人，而更好的还在后面等着我。

好的翻唱可以赐予一首歌新的生命力，萧敬腾极具爆发力的沙哑声线区别原版的细腻伤感，增添了破碎后的隐忍和苍凉，他唱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清醒。回忆可以反复的回放，逝去的爱却无法重来，将爱里的委屈释然与不舍融合，让这首经典的情歌多了几分厚重，感染力十足。

北京时间8: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我是小丹。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有着一丛竹子的走廊和穿着白色的荷叶裙的画面。某天你无端想起了一个人，他曾让你对明天有所期待，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就像淋了一场偶阵雨，转瞬天晴。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偶阵雨》，歌词把旧爱比作人生未完待续的篇章，接纳感情里的阴晴不定。这首歌跳出了他原本失恋悲歌的框架，传递了温柔的成长观。有时候往事不必强迫自己让它彻底翻篇，暂时放不下，偶尔怀念，慢慢释怀，才是和自己和过往最好的相处方式。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3: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3: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6: 北京时间9:02，日光清晨，我是小丹。我一直相信金海心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唱功，还有作为歌手同样重要的情绪表达和故事讲述。个人认为，相比于唱功，后面的能力才是真正触动心弦的。

0: 京时间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3 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我是小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苏运莹，后来轻快的节奏唱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释然和洒脱。我们的青春就是这么简单，爱的时候投入的爱，分开了各自安好，没有谁离不开谁。
1: 白着裙上
0: 虽然是一首翻唱的歌曲，但是其实不是谁都可以适合炒冷饭的，也不是谁都可以炒好冷饭的，所以说创作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首歌是朴树写给他乐队的吉他手兼好友程鑫的。程鑫因为患胰腺癌英年早逝，朴树原本要花尽积蓄来帮助这位好兄弟，可是他的病情恶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任何的准备，程鑫就离开了。朴树后来无不沮丧地说，可能连老天都不给他一个机会，拥有财富有时候又能做些什么呢？在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面前，人总是鸿毛无足轻重，人最宝贵的是健康，是当下，是你们和我都好好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日光倾城，
3: 倾城 Sunrise。
4: 北京时间9: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九三日光倾城，我是小丹。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猜心》，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叶明同学。

0: 北京时间9: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我是小丹。后来发现李宗盛的歌之所以那么动人，是因为他写的爱情里基本不哭诉自己的付出，更多的是对曾经的反思和岁月流过的一声轻叹。鬼迷心窍，周华健。
1: 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越过山丘》来自杨宗纬，他克制细腻的叙事唱腔，并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是老朋友和我们低声谈心，把半生的奔波、青春遗憾缓缓道来。整首歌曲也藏着通透的人生观，悲欢离合都是岁月的序曲，纵使一路独行，翻越过重重山丘之后，依然愿意和过往和解，从容地走向前路，也成为一首写给所有跋涉者的温柔人生咏叹。
1: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

FM 893日光倾城，大家好，我是小丹。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海在流浪》。从方文山的歌词到周杰伦的曲调和演唱，这首歌的感觉更像是一个人坐在咖啡厅，看着窗外的夜色，情绪油然而生，但最后也已经豁达了。书信是慢时代的深情载体，对比当下的即时消息、短视频的浅层社交，方文山用写信隐喻，真正的思念需要沉淀、等待、郑重，而并非是随手一句的问候。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就到这里，我是小丹，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八九三，先听为快。福茂唱片推荐，庾澄庆主的单曲《爱人啊》。

2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昨梦》庾澄庆作词，庾澄庆作曲。

0: 庾澄庆爱人啊。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你

事，事物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厉声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宫廷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厉时齐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厉时齐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厉时齐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陈立试运行。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厉声陆贾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攻秦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厉时其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厉时其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厉时其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率性洒脱，
9: 独立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新时间13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八九三，先听为快。
5: Goodbye, goodbye,
6: 王赫野最新出的单曲 GM

一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王鹤野 GMC。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厉声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攻秦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厉时齐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厉时齐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厉时齐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

对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漱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春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失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九三，先听为快。那些神话情话，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陈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

0: 单依纯，我在意的。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使物

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史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厉声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攻秦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厉石齐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厉石齐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厉石齐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愉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稍后的时间哈，虽然说天气依旧燥热，但是咱们的节目呢，希望可以给各位带去丝丝的清凉和开心快乐。所以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聊一聊心情，聊一聊天气，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
2: 没错哈，就是每天就是到了这个吃饭的点儿，大家吃喝玩乐够，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和新鲜想去的地儿，都跟我们一起分享哈。虽然说呢，我们在节目里呢只能听听你的这个喜闻乐见，但是呢我们可以等到下班再偷偷去，
1: 哎，可以感同身受啊。
2: 没错
1: 啊，先说说咱们出行方面可以期待的一个新变化啊。最近呢，福州市南湖南片区配套道路工程的初步设计以及概算已经获得市发改委批复同意了。在这个片区呢，接下来会新建七条道路，改建一条道路，进一步来完善三江口的路网建设。
2: 是的，这个项目建设的地点呢是位于这个苍山区的三江口南湖片区。其实刚以为说这个南湖片区的时候，我以为是王庄这块有个南湖。没错，南湖市场还挺有名的呢，
1: 三江口那边。
2: 没错哈，这一说三江口，哎呦，那地方可太大了。怪不得啊，它是项目新建了环湖路，有南湖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什么五路、六路，其实挺多的。对，然后呢它这个重点是改造这个南湖四路。当然了，这个南湖路的南侧和环岛路的北侧、站后路的东侧和这个福泉高速连接线的西侧，哎，是覆盖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面积。
1: 哎，是是是，刚刚我们说到说一路、二路、三路一直到七路嘛，
2: 是啊。
1: 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些道路呢，接下来他们会开始扩建啊，包括他们的设计时速是每个小时30公里。除了南湖四路为城市次干路之外呢，其他的都为城市支路。所以可以畅想一下，等到项目建成之后呢，会有效串联像永南路啊、环岛路啊、站后路以及福泉高速连接线等主次通道，形成环湖环形骨干路网，再加上多条纵向支路的立体交通格局，可以提升整个片区的一个通勤效率，也方便说辐射到咱们周围朋友的日常出行，加快推进三江口的发展。
2: 是，大家都知道这三江口这个地方特别美。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
1: 公园又多。
2: 对了，三江口公园、儿童公园都在那个片区。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到那里去露营摆摊，这种感觉确实特别好。
1: 是，
2: 这时候呢你再去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哎呦，我想着去那边挺远的。对，比如说我现在在，虽然说我在东区是吧，但是我感觉去那儿一趟也挺不容易的。不过它这个路现在修了之后，让我感觉就是在我眼前整个就是畅通无阻的，而且特别快连接的。
1: 哎，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目前是批复同意等待修复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畅想一下，以后这个片区的朋友出行肯定是更加的方便。当然说到这个新的变化啊，爱吃海鲜的朋友们有福了，咱们福州呢又一个新的地标要来了。在哪儿呢？在连江。这个地儿是哪儿呢？叫做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里头呢会有涉及到比如说像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啊、一区二区主体结构，到现在为止的话是实现了封顶，有望在年底投入运营。而且我们其实也到现场看到啊，因为目前现场呢就是工人还热火朝天的在工作当中有序的进行。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像一区二区的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了嘛，三区的主体结构预计是在8月10号前完成封顶。而且能够想象得到，因为刚刚有说是爱吃海鲜的朋友们，
2: 爱吃我就爱吃，特别
1: 是
2: 我想福州的很多朋友就是以海鲜为主了，
1: 哎呀，口水都流下来了。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这个项目呢总投资是12亿元啊，它里头呢是规划建设像交易市场啊、电子商务啊、娱乐餐饮等设施，拟设计900个档口，设置远洋和进口渔货交易区、冰鲜水产品交易区等等等等。
2: 哇，就是本来吧，在我看来，我以为是什么呢？只是一个这个农贸市场之类的哈，比如说像个茶城一样这样子，就里面呢都是这个水产品的一个这个啊销售。但是现在刚刚听你这么一讲，好像不是啊，这是很大型的一个
1: 吃喝玩乐
2: 综合体。
1: 因为目前我们了解到，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打造说线上线下相融合、展示交易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建成之后呢，也会打通咱们福州和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的销售通道，构筑国际性水产品交易平台，实现水产品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啊。
2: 厉害了，本来以为这个连江哈就离我们福州很近，咱福州的朋友吃这个有福了、现在可不是，这是全球化的发展呢、
1: 当然因为这个新的地标哈、这个海洋渔业中心呢，它其实还在建设当中，我们可以期待。
2: 是
1: 据最新的消息是在年底的时候、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期待。但是朋友们，因为昨天是7月1号嘛，其实从昨天开始，咱别说海鲜了、咱先尝尝河鲜呢。闽江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结束了，
2: 厉害了！这个
1: 结束就代表啥呢？
2: 开吃了是不是、
1: 平常爱吃的白刀鱼啊、黄尘鱼啊、七星鲈啊、河虾呀、白鲫鱼啊、流鳍啊等等等等，这些新鲜的河鲜要上桌了。
2: 哎呦，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这个平时咱们期待的可能太远了，等那个开海的时候是不是？
1: 是开海还要再等一等、
2: 对，还要再等一等、就是最近呢也是根据今年的规定，在3月1号零时到6月30号这24时，这个水口库区的闽清静至福州市长乐区金刚腿的闽江干流江段哈，就包括乌龙江啊、这属于这种禁渔区域。
1: 是，
2: 对，你看除了这个休闲渔业啊或者是娱乐性的这种垂钓之外，在规定的这个禁渔区和这个禁渔期内是禁止所有的这个捕捞作业的、
1: 所以这段时间感觉吃那些小河鲜好像不太过瘾。
2: 对，我前两天就真的点了一个那个就是韭菜的那种，还不是韭菜根，像韭菜花一样那种东西，然后炒的那个小
1: 河
2: 鲜，河
1: 虾啊，
2: 那河虾可小可小了。然后当时我们还吐槽说，哎呦你看这家不好，
1: 品质不行。
2: 对，这家不行，你看我们上次我们去年8月份吃的我说那确实啊。
1: 哎，所以你看禁渔期结束之后呢，意味着闽江的第一网河鲜将会迎来上市了。但是有朋友说，他说哎呀，有人喜欢吃河鲜，有人喜欢吃海鲜，尤其是深海的。需要注意的是，咱们福州市海洋伏季的休渔期是还没有结束的，它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的12点钟一直要持续到8月16号的12点钟。所以想吃捕捞海鲜的朋友，

0: 哦，要耐心再等一等，
1: 你也得再等等啊，哎，这美味不能着急了。
0: 是是是，但是就是很多饭店推出那个大白刀啊，嗯，你这个时候可以吃到了。
1: 是刚有讲那个河鲜大白刀，马上就可以开始吃了，
0: 好吃啊。哎，我不知道大家爱吃什么样的海鲜或者河鲜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最早的制糖术是印度引进的，中国引进印度制糖术之后多次对其进行改进，早期的蔗糖不是

0: 白色，而是黄黑色，类似于今天的红糖。主要原因是无法有效提纯。明朝时，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糖法，将蔗糖提纯成白糖，使其甜度大增。明朝白糖曾出口日本，荷兰人还将其转运回欧洲赚差价。这种改进的制糖术后来又传回其发源国印度。古代的欧洲人最初只能从蜂蜜中找甜味，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他们才从中东学到了起源于印度的制糖术，吃到了蔗糖。这种味道让欧洲人欣喜若狂，从此蔗糖迅速风靡欧洲上层社会。那个时候蔗糖价格非常高，几乎和黄金等同，是绝对的奢侈品。贵族吃甜品、喝咖啡，甚至喝茶都要放糖。伊丽莎白女王嗜糖如命，把牙齿都吃黑了，于是上层社会也都特意把牙齿吃黑。要知道，这黑牙可是女王同款，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这片土地非常适合种植甘蔗。很快，欧洲人在美洲建立大批的甘蔗种植园，并掳掠非洲奴隶在种植园内劳动。在著名的三角贸易中，从美洲开出的船上，蔗糖是大宗商品。一船又一船的蔗糖被英国商船贩运回欧洲，不仅使廉价的蔗糖进入寻常百姓家，也让英国商人赚得盆满钵满。有学者认为，当英国工人喝了第一杯加糖红茶的时候，其历史意义甚至足以和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因为蔗糖的大量贩卖，使英国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世界的近代化进程。可以说，蔗糖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甜蜜食品。尽管糖给人们带来的很多甜蜜，但是过度的摄入白糖对人体危害很大。在此，小佳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糖虽甜蜜，不要贪嘴哦。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哎，要说到新变化哈，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大概率大家的孩子们，尤其是处在9年义务教育的孩子们，明天要返校，要么领成绩单，要么参加闭学式。而且其实从明天闭学式结束之后，咱们福建的孩子们正式的开启了暑期生活。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暑期2个月的时间，难得有这么长的假期，我要带着孩子出去去玩一玩，去逛一逛，去哪儿呢？远点的地方，咱们是不是打个飞的呀？说实在的，今天我有看到一个消息啊，如果还没有买机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从7月5号开始呢，咱们从福州出发可能更便宜了。
3: 哎呦，你这个消息来得好啊，这我爸还跟我说呢，
2: 很及时、
3: 啊、他说那个这孩子放假了，是不是
2: 回东北，
3: 哎，我准备那个就5号之前，他说我要把票买了
2: 啊，再等等。
3: 所以说今天你跟我说，那我们等到几号？
2: 你看，是从7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要下调了，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也就意味着从咱们福州出发会更加的便宜。我们也从多家航司了解到哈，从7月5号就按照那个出票日期开始算、会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它是这样，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你去稍微远点的地方哈、每位旅客收取100元，比之前呢调整之前降低了50块钱。那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块钱，比调整前降低了30元，降幅达到37.5%。
3: 看来我爸这个也没有预知性啊，他一定跟我说是五号之前、真的，待会儿等下节目的时候给你看看那微信他给我发的哈。所以今年呢，这个4月和5月，其实咱们的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它是连续大幅的上调的，
2: 上涨的，
3: 所以说我也没有想到哈、这个到了7月份之后，这暑期一来了，没有说给你增加燃油附加费吧，反而还下调了。那6月5号开始真的是分别下调到20元和10元，但是随着这个燃油价格的下滑，咱们7月的这个燃油的附加费下调的这个幅度应该是最大的。
2: 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说到是国内燃油附加费啊，那你放眼国际的话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像国 际及地区航线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国泰航空最近呢也正式宣布，2026年7月1号起大幅下调燃油附加费，最高直降198港元。惠及呢是从香港始发的所有航班。那吉祥航空呢也于最近下调了韩国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所以说，对于计划在暑期赴韩的朋友来说，出行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呀。
3: 哎，是，你看，正好我刚刚就陆星说到这，哎，去韩国，哎，我就举手了。对，这暑期就准备去这儿了，这个出行计划已经定了。
2: 嗯，
3: 所以说呢，等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陆星哈，多辛苦一下了。
2: 哎，其实你这样算一算，如果说是燃油附加费都是下降的话，你一大家子，你拖家带口的，按人头来算的话，燃油附加费真的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3: 对，所以说就刚才就说了嘛，尤其是大家暑期，一般都不会一个人出去。
2: 是，
3: 对，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一个人能休个年假或者什么探亲假散散心。这暑期呢，不是带着一家老小，是不是？
2: 哎，对，
3: 哎，就还有什么情侣、闺蜜
2: 啊，
3: 都是这种出行。
2: 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国内游的朋友，7月5号开始，它会下调这个燃油附加费啊，所以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天气的变化。你甭管去哪儿，你是不是都得稍微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呢？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就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七月。你看，就是在昨天下午，咱们福州多个气象站点最高气温的实况值突破了38度，其中呢，以连江坡西村气象观测站的39度为最高。39度意味着什么？它是观测到的39度，在体感温度上起码要再加3到5度。所以我说从昨天开始怎么这么热呢？
3: 啊，所以说是有台风，所以说它让温度上升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2: 你看，说到这个台风啊，进入到七月，以往来看的话，应该是台风季大幕要拉开了。根据咱们福州天气在线的消息，当前呢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酝酿，他们接下来的走势呢会对副热带高压西南季风以及我国南方的雨带造成重大影响。
3: 哎呦，是的，目前啊，这个台风的胚胎96大不是目前已经进入了南海，那随后呢它将稳定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在7月3号前后的登陆华南，成为2026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
2: 你看96W 还会卷起大量西南季风水气北上，所以说这个台风登陆华南的时候，大概率啊我国南方地区的暴雨会大幅加强。
3: 哎呦，是吧？你
2: 下点雨会不会凉快点啊？
3: 那但是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下雨会不会就是随时都来？这个大家就是关心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说随时这个天气还好好的，然后呢就
2: 一下子就变天了，
3: 切换特别的自然，你毫无准备
2: 啊。
3: 所以这会儿提醒大家哈，这不是我一个人建议大家就是说去带雨伞的
2: 啊，
3: 这个是我们有新闻报道的，说大家这个晴雨切换啊，这个不定时，各位记得带伞。
2: 是因为在96W 登陆咱们国家前后，庞大的95W 也会加强成为新台风。95W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成为超强台风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甚至说它会不会变成今年的风王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目前还是以编号来命名嘛。从7月1号开始，其实咱们福州也是进入到全年最滚烫的月份了，热辣滚烫的福州啊，高温步步升级。七月呢，以36度酷热天气开场之后，未来一周，整个福州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基本上高温是聚集在了35到37度之间啊，多云为主。所以你看今天的时候它温度其实也不低，
3: 是，但是午后哈，咱们还是强调有不稳定的这种雷雨会造访。这个晴雨切换毫无预兆，大家出行常备雨具，做好这个防晒防雨的双重保护啊。
2: 哎，另外呢，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补水通风，警惕中暑偷袭。一旦说出现说，哎呀，我头开始晕了，开始恶心了，开始胸闷了，我不舒服了，千万别硬扛，及时就医才是上策。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要说到夏天啊，一双脚感特别舒适的鞋子太重要了。可能呢，你盛夏出游的时候，它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神器。比如说咱福建的孩子去海边啊，爬爬沙滩呐、或者说亲子短途游啊，户外露营啊，等等等等。三伏天高温暴晒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我穿着这个鞋闷脚啊，不舒服呀。甚至说，哎呀，这个鞋我如果去海边的话，再回来就不叽不叽不叽不叽一直响，太难受了。
2: 对，会里面会有积水，进到是、进到这个拖鞋里面，
1: 就是反正穿着不舒服。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就是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哈。说到卡洛驰，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首先你如果从专柜买，它一定是不便宜的，
2: 那是挺贵的呢。
1: 对，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咱们就是统一底价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189块钱，所有的款式统统189块钱。
2: 这个我感觉我像听错了一样，189，买这个品牌的鞋、
1: 是像它的云朵款啊、泡芙款啊、贝雅款、云彩款，这是属于成人款嘛？当然还有那个儿童亲子款。

0: 啊，大家都可以配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您来回复2026，这双鞋脚感那绝对是666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的整个的材质是很健康、很安全的 EVI 材质。另外呢，像这种洞洞鞋嘛，因为它是比较透气的设计啊，三伏天的时候你脚穿着其实也很干爽。另外像我们说的，比如说要下雨啊，或者去沙滩啊，你这个时候穿上之后就很方便。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这个品牌就是在福州其实还是挺有名，别说在福州了，
0: 嗯，
1: 是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外都有见过这个品牌，
0: 是，
1: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鞋应该是属于这种洞洞鞋里面的这个特别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0: 嗯，
1: 就是说只要我们提到洞洞鞋，哎，不用问，就是这个品牌
0: 卡洛驰，啊，
1: 对，是的。所以呢，其实它的这个材质和它的这个，不说它的款式哈，咱先不说它款式，就它靠的这种硬核的实力，整双鞋就是 EVA 的一体成型的这种材质，还有它轻，就是特别轻，轻量化吧。嗯，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种什么，你不管是暑期的游山玩水，你去爬山，我就说一句大家可能都不太信的，就是我平时健身跑步，我都会穿着这双鞋
0: 啊。
1: 对，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
0: 是
1: 你不要找那种特别，就是那种底儿特别厚的那种，
0: 嗯，
1: 它有那种比较薄的，你不妨可以低头看一下我现在穿的这双鞋，就底儿很薄，
0: 哦，
1: 对，
0: 啊，
1: 然后我平时真的就是夏天，如果说我每一次都要带着一双运动鞋跑去健身房，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健身房里面会特别拿一个牌子写着禁止穿拖鞋进入，
0: 嗯，
1: 就是因为真的是夏天和健身时候真的是穿拖鞋挺方便的，
0: 嗯，
1: 但是这双鞋呢又是拖鞋又不是拖鞋，然后你不要选那种底儿特别厚的，然后你就选那种薄薄的那种底儿，然后它也有带子，特别跟脚，然后你在跑步机上跑椭圆机甚至爬坡一点问题没有，我是亲测，
0: 嗯嗯，
1: 对。然后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赶着还有下一场，你就直接穿着这个鞋进去洗个澡，
0: 嗯，
1: 特别方便，
0: 哎，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先来看看款式啊，如果您爱的款式以及尺码现在还可以拍的话，就证明还有货，那如果已经拍不了的话，可能这波优惠它就没了呢，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2026。然后我们平台上笑嘻嘻有说哈，他说明天呢就要放假了，我的心情非常的好，我打算今天晚上我要熬一整夜呀，
1: 就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今天小朋友都是这种感觉，他说哎呦我毕业了，然后呢今天晚上我可以不按你的时间去睡觉吗，都会有这种疑问，
0: 哦，
1: 对，
0: 哦，
1: 然后其实如果说像我们要赶上一个平时工作做完了，比方说像陆欣，你前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比赛，比完赛之后陆欣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哎终于把这个事儿结束了，
0: 结束了，啊，
1: 对，那个连晚高峰的节目都说我今天想放松一下，我真的晚高峰的时候都想去休息都不想去做了，对，能不能替我一个班，他就会有这种想法，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虽然说陆欣当时也没叫人替，
0: 哎，是这样啊，但是笑嘻嘻啊，你知道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年轻真好，他有一点就是体现在你熬个大夜之后你第二天还是生龙活虎，
1: 主要是你能熬得动，
0: 对，现在如果让我去熬个大夜呀，你别说第二天了，我可能接下来的第二三四五天我都睁不开眼，
1: 就上次比赛的时候
0: 是恍惚的，
1: 上次比赛的时候还不是熬夜呢，就是基本上到晚上11-12点陆欣都没睡，
0: 精神是恍惚的，
1: 基本上要了他半条命，
0: 对所以呢大家在适度放松的同时要注意健康啊，
1: 哎，其实
0: 呢
1: 陆欣我觉得你要是就是下次哈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第二天休息一下，比如说你已经忙完了，
0: 嗯，
1: 你休息一下，你去公园去景点溜达溜达，
0: 嗯，
1: 对，
0: 嗯，
1: 散散步，我觉得散步是最好的对身心的一个放松，
0: 是，而且就是说到说健身啊，或者说说到健康，说到散步啊，因为白天确实太热了，所以肯定很多朋友是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傍晚的时候啊，或者说吃完饭的时候啊，大家出门就溜达溜达。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西湖公园不是重新去整修嘛，包括有些栈道啊，它会重新换一些新的这种木板。最近大家可以去西湖公园了，因为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西湖老栈道西堤春晓段还有双安城段的栈道翻新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完工了，正式开放了，朋友们，
1: 哎，
0: 这个时候去公园溜达溜达，尤其是到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其实真的很舒服，
1: 对，其实我刚刚都想问陆欣，我说你平时晚上吃完饭啊，或者是干嘛的，你会选择去哪儿去就溜达溜达散散步，但是就是很多人啊就近选择吧，都会选择在自己家楼下或者小区楼下，
0: 嗯，
1: 尤其我看那个在静安湖的那个地方也不错，
0: 嗯，
1: 哎，都是就近嘛，是吧。

0: 果说你要是在西湖公园，哎呦，那就真的太美了。
1: 嗯，
0: 因为它翻新之后嘛，它那个之前是，就是它不是那个栈道是2009年，好像就是已经很久了，
1: 比较久了。
0: 对，然后用的时间太久了，它那个木板会松动，有的地方翘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走路确实是不太方便啊。
1: 嗯嗯、
0: 那目前呢，它也修好了，就很多的附近的居民是他们是觉得最满意的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不是荷花什么的都开了嘛、
1: 哦，
0: 就是他说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可能中午的时候不适合啊，就晚上的时候荷花还开了，然后你就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刚吃完饭散散步、
1: 哎、
0: 感受一下那种啊西湖里面的美景、
1: 嗯、
0: 太美了、
1: 嗯、是是是啊，就是大家呢一可以去健身，二呢也可以去感受感受这种美景，水草摇曳呀、啊、碧波荡漾啊，这样的美景在整个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提升幸福感的一种方式啊，特别是现在仲夏时节呢，步道它是整个沿着湖面的和田，它是不能错过的一道风景，比如说荷叶呀、莲蓬啊，其实每到莲蓬的时候我就很想看一看它这里头这个莲蓬籽啊能不能抠出来吃了。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还去那个花市哈，
1: 嗯、
0: 就它也不是说什么花市，就是比如说福州一
1: 个买那个鲜切花、
0: 哎、
1: 荷花、嗯、
0: 就是福州比较大的一家的那个花店吧，
1: 嗯嗯，
0: 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你这个荷花怎么卖的，他说要不你就上网买，网购吧，网购比我这店便宜、
1: 嗯、
0: 我一
1: 听天哪、哎、这老板很实在、
0: 哎，我一听我果断这样某音打开直播刷一下，14块钱买了4只，
1: 我现在是从某普买
0: 啊，
1: 鲜切花非常方便，
0: 对，他也提供了，他说、嗯、哎你那家的荷花也挺便宜的，
1: 是，
0: 但是我是6只才、嗯、才花了14块钱、
1: 嗯、
0: 特别好看，然后我还真的像你说的那种、
1: 嗯、
0: 我呢我就看了半天也不开，我就拿手给他手动让他开花了，
1: 荷花是要手动去开花的，
0: 然后就看到里面你说的那个了
1: 它莲蓬是单独的一个啊、
0: 嗯、
1: 因为这次栈道翻新改造提升的过程当中呢，整个项目也结合了大家一些休闲的需求，比如说在双安城段增设了20张休闲椅，在西堤春晓段的左海公园入口的这个地方增设了5张休闲椅，大家累了的时候也可以坐一坐休息休息，还有一些无障碍通道的改变、
0: 嗯、
1: 所以呢这段时间如果天气好或者说白天晚上没这么热的时候、
0: 嗯、
1: 大家真的可以去西湖环湖步道这边去走一走，感受感受咱们福州的好风光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说到这个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去戏水这件事儿，真的太方便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其实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关注过，就是咱们儿童公园的戏水园是夏天很多孩子喜欢去的地方，有一个新的变化啊，对于孩子们来讲，哎，不错哟。从昨天开始，其实进入到7月份之后呢，咱们福州市儿童公园戏水园的开放时间有了一个调整。
1: 就大家之前哈、去这个儿童公园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戏水园、它是周六周日以及这个节假日才开放。
0: 是，
1: 但是呢从这个昨天开始呢，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0: 放假了，
1: 孩子放假了、所以说呢这个增加了7月1号开始每周增加2天。那具体的这个时间又是啥时候呢？所以说大家就是特别关注的哈。那具体的时间咱们都知道哈，这是5月30号起它是免费开放的嘛，6月的开放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暑期来了，它开始增加的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周日开放。但是这是在暑期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哈。
0: 然后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呢，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就是这跟以前就是一样了。那具体呢，它有个开始的时间段啊，就是当天的早上8:45到11:30、以及下午的3:00到晚上的7:00，它每运行半个小时就要暂停15分钟。你虽然说听，哎呀，要停15分钟，但是孩子们他是愿意等待。因为这个儿童公园的戏水园从设计上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我感觉以色彩来讲一定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元素，里头有一些小海豚、小鲸鱼啊、小海星这样的一些海洋生物的元素，而且呢

0: 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游乐空间啊，有的可以喷水的，然后有的那种小滑滑梯，反正挺好玩的。我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过，
1: 有去过是吧？
0: 但是就是友情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很多小朋友喜欢这个地儿，
1: 对，人多，
0: 对，所以按人口基数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撒手啊，
1: 撒手没是吧？
0: 撒手容易找不着孩儿，就是小朋友会比较多啊，一定要。

0: 所以你看园区方面就表示了会同步加强水质监测和卫生管理，确保戏水环境是安全是卫生的。当然也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哈，在游玩期间呢，全程要照看好未成年人，遵守园区的管理规定，不要去打闹啊、推挤啊、另外要爱护一下设备设施啊。
1: 哎呀，说到这儿哈，这个不管是这个卫生环境啊，还是说是这个园区的管理，时间上一个控制，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虽然说没去过，也有一些这个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0: 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吧？
0: 是是是。但是说到这个健康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个热搜，就是他有聊到喝那种罐装饮料的时候，大家喝的方式是什么呢？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因为最近呢，就有博主啊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有多个小虫虫在移动。有网友就表示了，说这是粉螨，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啪打开了，它就直接掉到饮料里边，然后咱就直接喝进去了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就表示了，他说像这种罐装饮料啊，现在都不敢直接就是对嘴喝了，要么就是我要先擦干净，要么就是直接去拿吸管。
1: 哎，我
0: 但你拿吸管，你开的这一瞬间不是也有细菌吗？
1: 但我是这么想的，那吸管就干净了吗？
0: 哦，
1: 吸管那么长，里面会集更多的灰尘和一些，而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经常去那个店里啊，我说老板给我拿个饮料，然后老板会主动的用他刚刚收过钱或者是做过卫生的拿过抹布的
0: 吸管，
1: 对，递给我吸管。但有一些讲究的老板可能会说自己拿吧，对，就什么样都有。
0: 天哪！所以你看内嵌式拉环的这种易拉罐啊，它虽然是方便我们开盖儿，但是它会产生一些卫生的问题，很容易将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带到饮料里头。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在喝的时候，他其实会心存芥蒂。包括我们如果有关注新闻的话，在新闻当中也有报道过，就是有的一些朋友他喝那个罐装饮料，然后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嘛，然后后来去医院检查，就是说这个罐装饮料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被老鼠污染了。所以建议大家哈，像这种罐装饮料呢，你拉开的时候有一半儿会进入到罐体内部。
1: 没错。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说这个罐装饮料的盖子被污染了，即使你使用的是吸管，还是有风险的。
1: 所以说就是大家要不然就简单一点，就是先去找个地方给它冲一冲，就确实挺麻烦的啊。
0: 咱不然咱不喝罐装饮料了呗，
1: 那就到店里，它要是一般都是罐装
0: 开瓶器卡。
1: 所以说选择上就挺困难的。
0: 是，所以喝那个罐装饮料之前可以先对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这样可能会相对稳妥一些哈。所以我
1: 我知道
0: 也蛮来聊一下吧，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
1: 就湿纸巾嘛，就现在不是好多消毒的、
0: 消毒湿纸巾，
1: 对对对，99%什么的那种、不然就这样呢
0: 先擦一擦。
1: 没错，
0: 是有个健康小提醒啊，算是提醒大家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3: 可是，
2: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893，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世安主的单曲《我坠落》。

一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铁英。
1: 哎，因为刚刚有聊到健康的问题啊，其实还真的蛮想和大家来扩充一下的，包括说最近身边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开始注重血压、血糖，就是一到体检的时候，这些数据啊，很有可能会超标。所以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聊过血压哈，那刚聊那个血糖，一提到升糖，可能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他会浮现说，你要忌口啊，你别乱吃啊，你不能吃那么多碳水啊，你别吃主食啊，这些关键词。甚至不少人给有一个食物叫做土豆，
0: 对，
1: 打上了高升糖不能吃的标签。
0: 哎，这个因为土豆它是这个碳水呀，所以说碳水里面有碳，就是有糖嘛，所以说是不是这么个标签出来的呢？
1: 就是我们家土豆作为烹饪食材的话，其实真的挺经常用到的。
0: 你都做点啥？
1: 炝拌土豆丝儿。
0: 哎，这个我爱吃。
1: 就算凉拌的嘛。
0: 哎，谁做你做吗？
1: 我做。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酱油喷一下那种土豆片儿。可以用来拌饭，很好吃。
0: 酱油喷一下的土豆片，
1: 对对对，就是你炒的时候，炒完了之后，然后用酱油稍微过一下，那个土豆片也很好吃。还有呢，酸辣土豆丝儿，
0: 你好会做呀！
1: 就是包括什么呢？孩子喜欢吃那个薯条，有的时候也会帮他做一下。最近就有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他说这个土豆是不是升糖大户呀？这个结论一出，我就在想了，完了。我的美食清单里头少了好多道美食啊。
0: 没事儿，陆欣，我出食材，明天我想吃炝拌土豆丝儿，我不怕升糖。
1: 然后呢，他们就解释啊，他说研究显示呢，土豆的摄入和二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如果你吃三份油炸土豆，比如说像薯条，糖尿病发病风险会增加20%。而其他烹饪方式的土豆则和糖尿病的风险没有太大关系。这归其原因是因为高温油炸的过程把土豆它就给它黑化了呀。
0: 所以这土豆本身哈，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是很低的。但是如果说经过油炸之后呢，这个脂肪的含量是大大的增加。
1: 是。
0: 同时啊，它那个维生素 C, 就是那种水溶性的那种营养素，也在高温的这个油炸过程当中
1: 就没啥营养，
0: 大量的流失，所以没意义了啊。
1: 是。
0: 这种东西好像就小孩爱吃吧。大人你爱吃吗？
1: 我不爱吃，
0: 我
1: 就好油啊。
0: 我也觉得是这样。
1: 你看同样一份土豆，如果炸成薯条之后的热量，它很可能是蒸土豆或者你煮薯土豆的2到3倍。
0: 对，
1: 你经常吃那种高热量的食物，是不是就容易发胖？
0: 没错，
1: 而肥胖正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之一。
0: 推出来了。
1: 哎，但是就是也还行，你不能说听土豆就色变了啊。研究呢也同时发现了，如果你土豆的烹饪方式比如说是烤的、煮的、或者说咱们蒸成土豆泥儿，这种烹饪方式的话，土豆和糖尿病的风险就没有明显的关联了。
0: 哎，就像那个地瓜一样，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比如说健身喜欢吃那种地瓜。
1: 哎，我其实蛮爱吃地瓜的。
0: 那个、地瓜，你要是就是大家多数都是说煮着吃，是不是？很少有就是
1: 空气炸锅烤吗？
0: 哎，对对，但是很少人就是说用那种微波炉专门来烤地瓜吃。不是，当然爱吃的人哈，就是那可是另外。但是多数都是煮地瓜吃嘛，蒸地瓜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是烤出来这个地瓜，它的糖分就非常的大。
1: 但是烤出来好吃啊。
0: 对，薯条很多小孩也爱吃，所以说就是这样，它就是不同的烹饪方式会改变它里面的内部结构。
1: 哦，你看这个土豆，如果你换一种烹饪方式去做啊，比如说它经过糊化冷却，就理解为啥呢，你煮熟了、然后再放凉一段再吃、比如说咱拌那个土豆沙拉或者那个土豆泥嘛、部分淀粉会转化为叫做抗性淀粉，人是很难消化吸收的，所以血糖就不会说一下子升这么高。
0: 哎，
1: 另外呢，经过特殊处理的土豆替代原有食谱当中40%的肉类之后，仅仅只是8周的时间啊，2个月嘛，不仅平均体重下降了5.6%，甚至胰岛素敏感性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哎，我这给大家普及一个这个冷知识哈，刚不说这个土豆经过这个叫什么
1: 糊化冷却、
0: 哎，就说白了就把土豆你煮熟了之后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哈、就是现在呢，你比如说你把米饭，很多人不说我不吃隔夜饭吗、但是如果你觉得米饭对升糖这个是对你这个有影响的话、你就把米饭也是等它放冰箱里，然后
1: 也可以吗？
0: 一个道理，相信我，没错的。

0: 长乐冰饭，这个时候有必要安利一下了。哎，另外呢，你看土豆啊，还是名副其实的补钾高手啊。每100克土豆含有347毫克的钾元素，这个量是白米饭的4倍之多。而钾呢，就像是血管当中的清道夫，它可以促进肾脏排出体内多余的钠，来减轻因为水分滞留而造成的血管压力，最终呢起到降压的效果。土豆还是叶酸的优质来源，
1: 哎呦，这个厉害了啊。
0: 嗯，所以呢你看，长时间如果你去烹饪土豆的话，它里头那个叶酸呢，因为它是属于维生素 B 族嘛，它对热和水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如果你想保留说土豆当中多一点叶酸，要减少让土豆和大量水接触的时间，并且尽量的缩短加热时间，比如说用微波炉加热，
1: 哦，
0: 隔水蒸或烤制的烹饪方式，就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优点。
1: 我现在就是想着买个喷壶，然后呢就像陆欣说的，我待会儿把土豆蒸出来完，我就给它喷两个，那行吗？
0: 买个喷壶做土豆泥吧。所以你看，土豆本身它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啊，但是健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烹饪和食用它。所以呢，不如说从刚刚听到这段开始，咱们就选对每种食材的做法，控制好分量，让土豆呢可以成为咱们健康饮食的好帮手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厉声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攻秦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厉时齐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厉时齐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厉时齐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啊。其实说到这个健康，刚刚呢我们有聊到了不少关于健康的问题，那接下来的哎呀这个新闻其实说完之后真的让我们大呼一口凉气，甚至我刚刚在节目间隙跟婷在那聊的时候，我说哇，我说以后如果说咱们出去健身会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话说是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习惯性说哎呀我要去增肌，我要去撸个铁，哎我下班之后呢我去健身房哐当哐当哐当练两个小时。但是万万没想到最近有一个男子健身之后居然出现了脸部真菌感染。
1: 哎呦，这个大家都知道吗？就平时去健身的时候大家都是徒手去摸这些器械呀，这是真的哈。

0: 然后呢，甚至有些人啊，就比如说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要手脚并用。
1: 哦，
0: 哎，比如说你卧推吧，那有些呢人他想练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你想练腹啊，你一边这个卧推的时候，这脚就得蹬在那个垫子上，手脚并用的蹬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这个圆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他就是这怎么说呢？光着脚丫。啊，他觉得穿鞋踩上去不太合适，哎，他就光着脚丫上踩，但是往往这样呢就更不合适了。
1: 是，啊，最近呢，冯先生就说了，他说他健身呢从来不佩戴手套，也没有说要给消健身器材消毒的习惯哈。最近呢，他锻炼结束之后呢，直接就是用手擦汗嘛，没曾想到第二天他的嘴唇周边就开始红肿，开始发痒，就医确诊为真菌感染了。人家说你这是不是感染脚气了呀？那也有不少网友就分享说自己还真的有过中招这样的经历。有人说呢，就是穿着那个运动短裤，坐在那个器械上练卧推也好，练其他的一些项目也好，然后隔天屁股上就长了一小片痘痘。还有人说呢，健身房的这个健身器材啊，很难保证卫生的。想一想，这么多人的汗流在上边，就感觉心里头不舒服。
0: 哎，是，就是平时哈，咱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说你去这种公共器材的这个健身房里面，咱平时呢不管是在这个跑步机，你怎么着，有些这个跑步机很多人就直接甩胳膊，他就不扶着那个把手了，但是椭圆机的时候，你说你不扶着把手，那你能站
1: 稳
0: 吗？是不是？你爬坡的时候你不扶着那把手，你能站得稳吗？那更别说什么其他的练上肢的力量，是不是？你哪怕说练下肢的力量，你做深蹲你不这俩手也得扶着那个哑铃和这杠铃片，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上面很多人的这种汗液都在上面。咱们提醒大家说啥呢？就是说健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陆金刚提了佩戴手套，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戴手套，
1: 你戴手套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有束缚？
0: 这个分什么样的？有些人比如说怕手上磨出那个
1: 茧，
0: 对，他就会选择戴手套。很多女孩子都戴，但是更多专业的男士他基本上不戴手套，因为戴了手套哈，就不是说别的，他呢会有一个就是没有手握着那个撸铁的
1: 那种真实感，
0: 真实感，对。然后他的力量控制和这个戴了那个又不一样。那很多人这个手套上面还有个助力器。啊，那个助力腕儿，它那个腕儿可以缠在那个上面的，所以有需要这种情况，有需要这种借力的情况，他会选择戴那种手套和手腕。对，一般正常的像那种纯的那种什么的撸铁的这种老
1: 手，
0: 对，老铁们他们就很少有戴那种，女孩子是怕手上会那种，她就会戴。但是有很多健身房里哈，我发现它都会有那种喷的那种东西
1: 消毒，
0: 对，那个叫次氯什么的，次
1: 氯
0: 酸的那种消毒的那种。但是呢，就有些健身房也为了这个节省成本，它可能一个健身房就放一两个，然后甚至呢就只有瓶，那里面都是空的。哎，所以说大家可以自己上网上买一个，那个东西就已经给你调配好的，可能才6-7块钱，甚至药房里面也都有卖的。要看那种有消字号的那种，位字号的那种啊。
1: 所以提醒大家了，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可以戴一些手套，另外像一些器械啊、手部啊要勤消毒，甚至说咱们随身可以配一个那个消毒湿巾呐、或者75%那个酒精啊，来擦拭一下什么，比如说那个握的那个把呀、靠背呀，就是你身体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0: 就刚才你说的，不有一个人那个坐那个凳子上短裤吗？其实你可以带个毛巾，
1: 长疙瘩了。
0: 哎，但是你说实话，这毛巾拿回去你洗也挺麻烦的。
1: 哎呀。就是爱健身的朋友啊，就是消毒工作自己还是要重视起来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铁莹。
0: 依旧是关于健康啊，今天互动话题呢，我们还真的来关注一下健康这件事儿。目前来讲的话，现在是7月2号，其实很多新规是从7月1号开始就执行了，比如说收快递这件事儿
1: 这个是事关重大的事儿，快说。
0: 是这样，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收到快递之后？那种开心的心情
1: 太有了，
0: 以及你拆快递时那种烦躁的心情
1: 太有了，
0: 像洋葱一样啊，
1: 对，
0: 你拆完这层拆这层，拆完这层拆这层，拆出来一堆的垃圾。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呢普遍会存在比如说保守打包、过度防护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造成了说咱们拆快递的时候拆出来一堆垃圾啊、还有资源的浪费呀、
1: 那确实，
0: 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一个运营成本。
1: 所以从7月1号开始，我国也是首部针对这个快递过度包装进行了强制性的国标，也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的实施。我们在北京朝阳的一家这个快递营业点哈，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呢，已经开始变成了这个提质瘦身了。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快递员哈，他这个打包的时候，就是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耗材，就已经变得非常少了。
0: 是，
1: 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这个下降。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可能接下来咱们收快递的时候会比较直观的感受到。那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不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说快递的这种变化啊，是想来聊一聊，因为最近我有看到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叫做建议

0: 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
1: 哎呦，但是我真的，你一说到这快递的时候，我马上就往自己对号入座了。
0: 嗯，
1: 我说臣妾做不到啊，那我
0: 不在家拆，你在哪儿拆啊？
1: 对呀，我不能蹲在那个是不是那个家门口，然后呢让邻居一上楼都看着我。
0: 他是这样，在相关内容当中呢，他在提示一个风险点是在快递纸箱本身，因为可能不少人咱们习惯的做法就是说，哎，我去快递柜或者说我去其他地方拿好快递，甚至说有快递它就是送上门的嘛，习惯性的咱们先进屋，
1: 对，
0: 然后拿上快递专门拆的这些剪刀，
1: 是，
0: 然后呢啪啪啪一顿拆，拆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啊还觉得说我这个纸箱我得留一留，我还可以去卖个钱，
1: 哎，
0: 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可能都会隐藏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你就比如说咱说的这个快递箱啊，看似平平的这个快递纸箱，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一下，它是有气味的，甚至很难闻
1: 哦。
0: 就这个纸箱呢，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是 TVOCS， 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它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呢，里头就有可能还有苯呢。甲苯呢，二甲苯呢，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如果你家里人是有说，哎，你这快递先放这儿吧，箱子攒一攒，咱一块儿去卖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头，这不就是总量不低了吗？而且如果是雨天啊，有可能还会产生霉菌
1: 哦，是吧？挺可怕的。里面好像我听起来这个包含很多的有害成分啊。
0: 嗯，
1: 那这么多有害成分，如果吸入到咱们的肺里，那可能这个后果挺严重的，
0: 马上就生病了，你这呼吸道都受不了。所以，而且你想一下，就是快递包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会经历很多的环节，
1: 是。
0: 那有可能在各个环节当中呢，它会携带一些微生物。这微生物不治病还好，但有的时候它是治病的，比如说像呼吸道的病毒啊、肠道病毒啊，或者其他病毒等等等等。另外呢，你把箱子都堆在那儿，你不担心万一有一天发生火灾吗？
1: 啊，确实挺可怕的，
0: 它是很危险的。
1: 是，尤其像我平时买快递的时候，纸壳盒的这种快递还是挺多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说实话，这个东西还拆是拆开了，东西我也放一边了，但是不一定啥时候我在想这个东西对我，哎，不是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如果没用，我可能还会考虑去把它退掉。
0: 啊，
1: 那我退掉的情况，
0: 盒子先留着吧。
1: 没错，尤其鞋子，你这鞋子如果一旦退掉，你没有鞋盒，快递那人家那个
0: 收，
1: 人家那个店铺就不同意。
0: 是，
1: 甚至你知道吗？我还遇到过那种收我高昂的鞋盒费的、
0: oh.
1: 啊，一个鞋盒告诉我，我们的成本是50块钱。
0: 天哪，
1: 哦，很可怕哈、
0: 嗯！
1: 是这种能给你退的要钱的，还是一方面有的干脆没有鞋盒就退不了，它也挺可怕的、啊
0: 哎。所以你看看，就是出于各种原因吧，有的朋友可能拆完快递之后，这个盒子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因为刚刚有说到说它存在了一些安全隐患嘛，然后就有人呼吁说，你收到快递之后，尽量的在屋外去拆，不要带到室内。嗯、然后另外呢，如果在室内拆，就是在门口拆好了，咱不要说啪快递先扔沙发上，我等一会儿我再拆、拆完快递马上洗手啊。如果说快递纸箱的话，最好是放在通风的地方哈、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各位您首先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里三层外三层，就是拆快递的时候就是给你拆生气了，像剥洋葱一样非常难拆的过度包装的快递。另外呢，也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平时收发快递的时候，您会不会习惯说在家门口拆呢，还是说哎我就在那个快递点拆，还是说我还是喜欢拿回来拆呢？
1: 对，不同的这种收快递的方法也会带来不同的这种拆快递的行为吧。
0: 嗯，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哈，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拆快递的习惯啊，小桃子他有说了，他说前段时间呢，我买过一支润唇膏，外边有个超大的纸箱，然后塞了是那个气泡膜，真的是拆了一堆塑料垃圾出来啊！他说之前也关注过你说这个快递箱不要带到室内，会有一些健康隐患的这种新闻。他说现在取快递呢，我会尝试在小区楼下拆开，只把里头的东西带回家，纸箱啊、泡沫箱啊，就是分类丢掉了，不敢现在再往家里带。
2: 是，我们再看哈，这阿成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呢，他平时的这个取快递呀，都是在这个楼下拆干净再上楼。他不是那个有那个快递柜吗？他说整个呢，他就是在那个快递柜哈，先把快递都取出来，然后呢就开始拆快递，一个一个拆。他说，比如他网上买了个手机壳，裹了三层的这个纸箱，十几卷的胶带，
1: 手头没有东西，你怎么拆开呢？
2: 他说他有，他说剪了半天才剪得开。他说但是哈，他说这个在楼下拆快递的话，有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个蚊子。

0: 子特别多。
1: 哎呀，
0: 他说他这快递拆完了之后啊，就是拆这一个包裹哈，他说这一个包裹拆完了之后，我就被咬了十几个包，
1: 有味儿。
0: 对，不是，是那个蚊子咬了他腿，咬了十几个包。
1: 哎，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拆快递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胶带什么的，它可能也有一些些的味道啊。
0: 是，胶带的味道非常大。
1: 是，然后那个西西说了，他说之前呢，我还真的是带回家去拆快递，然后甚至说家里老人他会保留那个快递纸箱，然后存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卖掉嘛。然后现在我都是习惯性的全部楼下拆完，就是顺手呢，我还会用湿纸巾擦一下手，就会安心很多。
0: 哎，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像有些人就会戴那个手套，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你不可能说就
1: 有点麻烦，
0: 万事俱备了，只带拆快递了，是不是？有时候比方说你下了班顺路回家，你可能啥都没有，但是湿纸巾呢，像纸巾呢这种东西可能还会随手携带，随身携带，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时候刚好下班回家，你带个湿纸巾或者是消毒湿巾，哎，取完快递了直接哎就擦擦手，这个至少减少一半的细菌带入到家里啊。
1: 哎，是，然后包括明儿也说了，他说我会网购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啊，有经历过就是商家用那个大箱子装小件儿的那种困扰，看着确实挺浪费的。他说现在呢，我因为经常买快递嘛，也熟悉了，我会习惯性的从我楼下那个快递驿站当场就拆掉了，然后纸箱就直接拿给老板了。
0: 对，这是一个挺好的。但很多人就是有没有发现，就你快递柜旁边可能就有一个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纸箱的回收站吗？
1: 是，
0: 对，你不妨哈，你就是拆完快递之后，你随手就去纸箱的回收站，他那个地方还可以输入自己的那个扫码啊什么的，然后给自己积分。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环保的一个事情。
1: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经历过哈，就是如果是用纸箱去包快递的话，其实相对是好拆的。不好拆的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塑料黑袋。
0: 哦，对。
1: 然后呢，它周围给你缠了无数层的那种胶带，我剪刀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剪子。
0: 对，尤其是那种哈，就会把衣服里面一般就纸袋里面
1: 缠三层，
0: 哎，里一般袋子里面都是放的衣服这类，不怕那个摔的什么的。
1: 是，
0: 但是他怕剪刀啊，
1: 哎，
0: 是不是？一般剪刀捅进去，搞不好就能
1: 给你就把衣服剪坏了。
0: 哎，但我试过，就是真的试过把自己的衣服就给剪坏过。
1: 是，
0: 对，然后轻一点的是把里面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袋子划破过。那甚至还有一次，就是这个衣服它本身就有质量问题，就本身就漏了一个洞，也不知道是老鼠还是干嘛就弄的。然后当时呢，我确实也是拿了小刀去划过这个袋子。
1: 哦，你没有办法判别到底是谁的问题。
0: 对，确实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结果人家说你
1: 不承认，
0: 你拍个照给我看一下。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1: 蛮尴尬的，
0: 蛮尴尬的。然后，但是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没关系，那就是我只是给你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接受不了，你觉得你来反问我，我说那这个我就不去，就是纠缠你了。那他说，那人家就直接说啊，那好的，谢谢，就结束了。对，就是一旦你有这种疑问跟对方讲了之后，多数对方就说啊，那好的，
1: 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
0: 他就不会再给你进行任何的处理了。
1: 然后求匿名，他说别提了，我会习惯性的买一些零食。他说零食也是一样的，就是用胶带缠的密不透风。他说我拆一次真的要费好大力气，遇到这种过度包装的时候其实挺无奈的。以前会习惯性的要带回家拆，因为觉得说在楼下没有趁手的工具，你也不可能随时带着。现在听完你们的节目觉得说不行，以后还是得在楼下拆完再上楼啊。
0: 对，这个确实是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节目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不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健康的，是不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觉得我们讲的有道理，或者觉得我们其他的听友给我们分享的他的经历挺有趣的，或者说挺感染你的，就你可以就照着做一做
1: 接收啊。若若有说，他说到这个问题呢，他说他是喜欢买书，他遇到过书过度包装，单本书用了两层纸箱，空隙呢是用那个泡沫填上的，所以就是每次拆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只是一本书而已，为什么拆出来这么多垃圾。但若若，我跟你的情况完全相反，我最怕买的就是单本书，因为有的商家他不给你用箱子，他用的是袋儿，那个书拿回来的时候啊，哇，那个袋子拆开，那个书啊，感觉像读了十年一样，全是褶，就是体验感是不好的。你就觉得说我明明是花了新书的钱，我买来之后那个各种折痕，因为袋子它是没有办法去抵抗一些外界的，比

0: 比如说碰撞啊或者折痕啊，然后买回来之后那个角也是卷起来的，甚至说如果它包装不太好的话，那个书它没有塑封再去封一层很脏。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运费可能比书本身还要贵。
1: 是，就真的有的时候有运费险还好，没有运费险的话，这个我们白白的就耗了7块钱进去。
0: 是，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

0: 避免包装上的这个脏的东西啊沾到手上。我觉得这个鼠标这种东西哈，和键盘这种东西，
1: 因为怕摔。
0: 我觉得这个你包的严实一点，
1: 我还能理解，
0: 能理解啊。对对对，像刚刚也说的那种小的化妆品，它化妆品是怕摔的呀，
1: 或者玻璃一些东西。
0: 嗯，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在控制它的这种成本的情况下，适当的去包装，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像衣服，我觉得真没啥必要
1: 缠三层。
0: 嗯，没错了。
1: 是，然后晴友说，他说我前段时间买了那个香薰的小摆件，因为是玻璃制品嘛，然后每一层商家是特别贴心的，多了一些防护。有没有浪费先不说哈，但是我拆的时候体验感是好的，就觉得说商家在包装这个层面他是用心的。然后你们有说到说拆快递哈，他说我现在呢就是纸箱，哪怕是纸箱我会堆在就是家门口那个位置，然后呢拆完了之后先堆在那儿，等到下楼的时候我顺手就给他带下去了，我也尽量的不带到房间去。
0: 嗯，就我给，不过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我们那个小区当时是有人就是会把就是拆出来的那种纸壳盒放在那个后面，但是呢物业都是不让的，因为这有这个火灾的隐患。
1: 是，
0: 对，所以大家这一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哎，对，因为今天在聊拆快递这件事儿哈，本身说买快递拆快递应该是开心的期待的，但是我们有聊到健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是过度包装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损耗，还有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风险。那从七月份开始呢，会实行一个强制的国标，在门外拆快递，及时的清理纸箱，咱们守住每一个人的健康防线，我觉得这点特别的重要。
0: 是的，这个环保不是口号啊，健康咱们也是无需大费周章。从收一个快递的小动作开始吧，咱们兼顾低碳生活与居家安全。
1: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音乐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相信脆弱是最美。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今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893，先听为快。
5: 我谁是一个人，太
1: 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立生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宫廷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历时其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历时其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

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李时齐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洗脚这件事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三百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唯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4: 达。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爱人啊，福茂唱片推荐，庾澄庆主的单曲《爱人啊》。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4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昨梦，庾澄庆作词，庾澄庆作曲。

0: 庾澄庆爱人啊，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0: 管它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市。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人生就这样流，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沾了千次的青丝却断不了，白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今时间六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或者我哋会少咗见面，但系唔代表我哋会疏远，
1: 或者我哋有时会联络唔到对方。

0: 代表我会唔记得你。我知道，终于有一日，我哋见翻面嘅时候，我哋一定会好似以前咁好嘅。记住啊，你话过一定会嚟我嘅毕业礼，你结婚嗰阵一定要我做伴娘噶。
1: 挂住你啊，
0: 自己保重，
1: 自己保重啦、啊。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

0: 人成婚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今天带我们走进节目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小美满》，这里依旧是893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陆欣。稍后的时间呢，我都会在这儿陪着各位度过周五的上班路。

温柔治愈，歌词走心，告诉我们不必追逐光芒，安稳自在，默默发光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此时此刻呢，不管各位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通过893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点歌，我在这儿随时陪伴各位。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这应该算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摇滚风歌曲，也是周董周杰伦早期充满青春活力的一首歌，用轻快的节奏来鼓励你我要关心彼此，抒发情绪。如果说阳光宅男是他创作的分水岭的话，那么我想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公主病》应该会作为女生版的阳光宅男算是他的又一次进阶了吧。而且这次在歌曲开始的时候，声音加入的那位小女生可爱的童声说着自己得了公主病，好不了了，看来只能用情歌来治疗，要晒太阳、学冲浪、单手扛冲浪板，都是为了这位公主喜欢的阳光男孩。所以你瞧，喜欢一个人其实是真的可以为他改变很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刘老师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其实在歌曲间隙我还真的细想了一下，虽然也会在早上和各位相遇，但是在音乐的时间里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所以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想听什么歌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

0: 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总是歌颂爱情，沉溺于爱里的拉扯、遗憾和万般不舍。张靓颖的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唱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委屈、纠结、坦然放手。当然，人生温情不止爱情这一种，比起爱情当中的患得患失，可能友情会永远安稳踏实呢。马上我们来换一种松弛的温暖，这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福茂唱片推荐，庾澄庆主的单曲。